遇到过一些这样的感觉，被我一样，我说给这个机会，所以一个人我都要跟他说说。他说有要去大陆去做一些培训，看看他那个那个成功率。但是他说要来玩的，不会不一样的。第一个是高人，我跟他说。